0: 的是
1: 不对，
0: 阿姨，
1: 你老公是吗？你会在这不自然的你会吗？这样你老公呢？你跟他去问一下，你是不是的公公？我家里很多事，我有种感情，我能上来他阿发，我的爷爷是去哪了呢？我还没上来去买地呢。我们本来的你，我们找朋友去上来去买地呢。可是许可了吗？给我，你几年前，阿发没上来去买地呢？那提什么人呢？我的。

是有关来的吧，因为这个情况如果你要在那边要修理的话，那可以呢他还不是了吧，也就可能会有几我这么高的那个吧，我想要那么发现看你这个手机可能一天那个金沙和那个爱苗谷是个啥

0: 那个问题很像，你肯接了他，我们怎么俩允许我们出来这个很危险，万一在一起挨住，
1: 是不嘛？我们都是现在就安稳在住，
0: 而且安稳在住，安稳在住。我阿妈在现在一般过日子吧，啊，可阿弟问别他妈怎么去啊？两个人一起去，这个别阿弟问你怎么可去？你一般如果那个一出啊，两个人去啊，两个人可开心挨住的来嘛？你俩的做两个人一起去。你安排你的阿弟去那个山那里，古代那里面吧。你猜你，可能可以有没有去打啊？
1: 我玩的吧，是。

出来就要买了，是不是？我一等父母你的老师孙老师你给我发了我的东西，你的人是吗？他发了两年的东西，新的东西我买的是我的工作，我给十二个一个四块钱，我给扣出去了。嗯，我的是天了卡，我跟三个月的没听。

0: 烦的啦。我可是那你知道我特别特别
1: 的
0: 安排
1: 你
0: 的心，我可是你的安排。你怎么
1: 样？那么注意啊！你这个安排不得去啊！我问你，你哪能去爱爱花呢？你爱你哪可能不能去？把爱的灵魂也是也是是原来的，也是完全的是你的。那么他选你的视频的话，我东西看起来很大，你啥都来去做你看的那种。很有勇气，所以那里转，你花了的功夫，在里面你要愿意做，在里面你做那个刚才是一项吧。
0: 在里面找你，找你找的时候，你真的，我在那里就苦啊，都苦啊。
1: 嗯。
0: 啊，这个我认得，啊，这我认得，那阿哥我认得了，俺那是做的，他们用来的，用来的上班的，他们去面试的。
1: 嗯。
0: 我姑妈还问金，我姑妈可能是安山的小龙，说的还有说，我问的人家，这个阿里欧巴。
1: 嗯。
0: 所以。

0: これはデーマンの先生です。デーマンの先生の話是国民还是在里面阿板出彩，然后我一旦是买的要用水水的就投奶去，你想你看你现在不去挖的为了人家谁啊也阿板
1: 出彩，所以我
0: 说的啊一般都没有一样吧，阿姨我也阿板你也拍了车我没有说要公司有投奶啥，
1: 我要问可是你你生命
0: 他投奶，我生命问的你去挖的门吧，可能不太一般的地方可能要拍了吧，你的车里吧阿板是你的允许我们的人做的东西是就是下班我们吧，你要跟把我们这个的衣裳把工人给送给我了，
1: 原本没几
0: 个人，原本没几个人，本来不能看到他们进去才看，因为你阿拉伯的就是说你要用自己的钱买的衣裳，我们不是说你的衣裳。

0: 所以你去安装你的 LV 组，每天不开都可以开始唱这首歌的声音。他这边敲啊，你要不就听了一下吧。很多人不敢当场买的那个音箱，有人说哎，啊不是音箱嘛，声音啊，哎呀，还可以唱歌，哎就哎哎哎哎嘛。哎，阿克一下，你那阿克敲不是爱听的歌？
1: 阿红哥，
0: 阿红哥，刚才我们快进过来，我爱听的歌就是敲别别别别，就还可以唱一下。所以嘛，那么子嘛，我感觉阿克你爱听还是搞不完的，你

0: 子的，就是跟玉人去烧肉啊，我可以吃啊，吃不到一条街去烧肉啊，对，所以他们可能这个也可以分的，不错嘞，我嗯，我是去他妈的，亲人吃的，
1: 啊对呀，
0: 你哪样子啦？
1: 嗯，
0: 啊对，我是去他妈的亲人吃的，个人亲人可以分的，对，他们所以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把你那边可以，可就可还得人家啊。

0: 是买完啥吧。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大部分没有看书，我才能那是我做的书那是这个人你说的要实现他发过他一样过安心的那些东西也没有去啊，我的反应很是这个开始开始的开始的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心里想他发过他一样过一样下去什么人的问题那么去啊，那么

个生日，伊就是后来的养生啊，我是这是真好的回事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买是啥呢？我啥事也都可能很可能不能意，我什么个嘛，他买是是个阿瑞的师傅，阿瑞就安排人过来啊，阿瑞的阿瑞的飞啊，阿瑞的飞啊，阿瑞的金怎么啊？阿瑞的口气我是个乌拉人，我把乌拉人说生意，阿瑞欧嘛，是别人的收入的这个钱。人的给干了都嘛是爱个这类皮，我们气得不得办啦！小娃娃在干些活，俺个狗的生了的活过没生活，如果你没是一股气力，哪去认定谁？为什么把他生了个这么来啊？啊，干些伢子么垃圾皮，你本就气娃家的，我那么啥来人啊？还能不有办气呀？对我们皮友们真嘛是爱个这人们爱个爱个，俺身上有个你不懂的帮，那是喊啊！我今天在金家的特别啊，可能被卡上去，大概要 enter， 马上进来认识吧。虽然这样说，好啥话生气，我跟顾西亚在外边呢，你还得了一个二级分子。俺们姑妈认得的，俺是哪家不认得去哇？把咱们的事儿干了，是没咋的的，俺就是为了上班的，喊着都二五一，买我的什么？你生意不咋的，俺是做不了的。俺是啥的，弄得弄得可以。啊，这个是我的卡卡，你们的阿布拉亚米的家伙不叫，叫你 Special Intervention Squad， 新卡罗斯没打的你，阿英请我上来了这里，我觉得不用的去，我觉得怪我怎么弄你嘛，啊，可是那个叫你 Engineer 的不行，新卡罗斯没打的你，我真的跟大家说，你的事的大本命你，啊，我说不了你的，而且是跟马斯艾特这里比起的哇，我觉得他是我们说的是啥么的啥，可能恐怖啊，你心里还能干嘛嘛？几百个家里安上，安上的那个啥，卡嘛，我但是你们明白啊？你安上的嘛是可以让全国家人什么？我就是必须应该联系主管，不过安上的是给解放军实行的第三哇，是个啥么？我们不办的啥？不过卡嘛，我都是来解释的。那等下安上的啥卡嘛，我是你们明白了？那二十年的五股，我这边毛主席开的比你二十年的去了。da misalin karfe 5 da minti 25 na yamma ɗan sanda da suke aiki a SIS bayan tattara bayanan sirri sun kai ga nasarar kama mutane guda biyu akwai Abdulsalam Muhammad dan kimanin shekaru 30 da ke unguwar Hotoro a nan cikin garin Kano sai Murtala Sani dan kimanin

国有几个字，咱们国门的说话就不用你哎，不合理。我爱你，你别骂爱我呢，你这啥都不是跟不了的，生气我怎么受得了？别骂我，爸爸跟着阿爸，他让你别傻，你不必要跟着朋友走，只有你哎，喜欢听的是哪个？他妈的阿傻，你傻吗？我这里是真傻，我没傻，我傻的我傻，我听不清，咱们国门的说话。

0: 心疼，那后来医生拿过去，就对看你要用的那个凝血的八台，
1: 凝血八的，
0: 凝血八的的试剂。
1: 可是医生因为这个白色的牙齿，同色的牙齿跟那个白色的，所以那是有点，我们。
0: 一旦啊可以出疼，那个凝血是不太可以。所以可能我会一人出台一人 CKG 和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Francis

就这个另外的过程就是给他的对过来的时候是我们我们上了学怎么表现三个规律那么三个规律还在那里我们还在那里

0: 注意，那开始为家子进入进入阿拉萨姆怀孕出特特卡怀出他什么的 DNA
1: 所
0: 以就是阿根的可能开始主把阿苏也不脱也特巴我说是生的结果妈妈会是把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不能把他的东西开始把阿苏妈妈也特巴给他我在别的妈妈

学的应该三个班看起去看起去看起看起看起看起看起看起我是书记啊，我是国的第四代金刚经，是我的老祖父，是什么时代的金币两级，是我老祖父的那啊，两级代表我看，杨科、杨基、阿叔啊，我看不到那个啥啥金币，那些人基本只看的工资，怎么子？是我的人民是的，因为关于就真的是给你给工资，因为是那不让你给钱，我说的这是金刚经，我说麦克是那麦克，我跟你说的是给他们搞领导人生，咱们领导可能。